0: 我一边来没跟了。
1: 啊，
0: 这啥？啥？咱都为这什么物业？今天的 cosmetic 什么的，啥不收物业的？咱
1: Okay,
0: the G. Valley, come on, salam, and thank you so very much, Jahan Manana.